0: 老公这个人很内向，很内向，他不爱说话。就是我以前啊，我带他去坝上、草原上骑马，姐姐会骑马，厉害吧？
1: 厉害！
0: 而且草原上的马便宜啊，一个钟头才收费你60块钱。他不会骑，他跟我说，咱不勉强，是不是？人家不说，我让他骑他就骑。那草原上的马多狂野呀！前面带着我，后面带着我老公，哎，草原上狂奔一大圈，回来了以后就剩我跟马了。这60块钱花的值不值？而且啊，他这个人他不爱说话，他脑子还直。就是我们相亲那会儿的时候啊，他就不说话。我说那你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走吧。他说哦，好的，真走了。你见过这种直男吗？真的，妹子们记住了啊，咱们进去了吗？结果啊。他给我发了一个7块钱红包，他说是7月份，我听进去了，抱歉，我不会说话。哎，我一看那个啊，我试着问，我说那我的身高是多少？给我发了一个170块钱红包，更高兴，更高兴了。我又接着问，我说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会儿啊，微信聊天都是我在聊，他不说话。我说那没什么可说的，我就睡了。他说哦，我说哦，你个脑袋呀！女生要睡了，男生应该跟女生道一声什么？哎，他反应过来了，给我回，他说那你注意安全。就是太内向，太内向。我跟他谈恋爱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激情，直到有一次啊，我坐地铁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一对情侣，我一看到他俩，我才知道，哦，什么叫激情。你知道那俩爱到什么程度？就这两个人啊，捧起彼此的脸开始闻。然后呢，你说当时跟我看的，我受不了啊，我说这干嘛呢？吸氧气呢。所以有人问我说，姐啊，你说他又不说话，又没激情，你嫁他干嘛呀？他虽然不说话，但是他有一点，他听我的话。啊，你看草原上让骑马就骑马，是不是？你在家也是啊。我说你去晾下衣服，哎，人听话，人就去晾。他不会做啊，但是他努力做。你正常晾衣服，是不是衣服架挂在衣服的肩膀的两端晾上去，对吧？人家拿衣服架，人家扎在衣服的前胸跟后背。就我那个高领衣服，前头给我扎出一个小揪揪来。别人一看我说姐，你长喉结了。所以他那会儿他虽然听话，但是他也有急眼的时候啊。那一次就是我们家孩子还小嘛，我在家里我忙了一天，我没吃饭，我给我自己点了一个外卖奶茶啊。就说心里话，那天也挺委屈的，就是人呐越忙他越急躁，你知道吗？我给那个奶茶里我加了好多的佐料，那个奶茶我现在还记得38块钱啊。孩子小啊，他就拿那个奶茶在地上边走边喝，结果吧唧摔一跤，那个管给嘴给扎破了。啊，那一次是我老公跟我急了。真的，1.58米的男人挤起来真可怕。当时冲过来薅着我的领子，在我怀里哭了好久。这你说心里话，他瞎哭有什么用？我能不心疼吗？肯定心疼啊，那是我刚买的奶茶呀。所以有时候委屈就在这儿，就是你家里你忙了半天，是不是没有人说你是你的功劳？但是但凡有点事儿，人都说什么？说啊，你当妈的怎么看待孩子？那你说那我图什么呀？后来我一生气，我就冲出门，我回娘家去了。我跟我妈说了这些事儿，我妈是过来人啊，她什么都没说，她把一个电视遥控器放在我手上，把后盖给打开。我妈说孩子呀，这个家确实是你在忙，但是你想想，是所有事儿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吗？我一看到那个遥控器，我突然反应过来。家里遥控器的电池我从来没换过，家里的表永远都在走，家里的牙膏永远都挤不完。我妈说这回你知道了吧，那都是我过去给你俩换的呀。所以那时候真的我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老埋怨啊，一杯奶茶都能让我炸毛，就是有段时间

0: 我失去自我了，就是我的事业天天就盯着我家那摊活，忙活忙孩子还不打扮自己，人真的会显老。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在那个外面玩，旁边有一个大爷啊，带着一小孩就过来问我说啊，你是孩子他奶奶吗？我说我是孩子他妈，人家老人直跟我道歉，我能理解能理解。我说没事儿，我说您是孩子他爷爷吗？他说我是孩子他爸。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海波老师。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孩子他妈，也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了，知道吗？我周围的街坊就是管我叫谁谁谁的妈妈。那我就在想，我是妈妈的同时，我也是我自己呀。我为家里人忙的同时，我也应该先为自己活呀。所以那时候我决定了，我得重新返回我的舞台，我得干点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开始给我自己化妆了。人周围老太太一看我说，哟，大晚上你捯成这样，你干嘛去啊你？我自豪地说，上班去。等我真正回到这个舞台，真的反而是舞台教会给我很多生活中的道理。你比如说，人怎么把幸福感提升上去，把预期感降低。你像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你甭老想着啊，我怎么还不晋级啊，我怎么当不了大王啊，那张绍刚怎么还来呢？这你甭想这些，这是没用，这点想这些没用，全都没用，知道吧？啊，你就简单的想，今儿来的观众打人没？没打。大老师睡着没？没睡。牛，比赛成功。所以说现在还有妹子在问我，她说姐呀，啊，我们也到了一定年纪了，是周围人也在催我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过，不应该怎么过。真的，我现在听到应该不应该，我脑袋就疼。人总共就活3万天，哪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只有你想和不想。你想谈恋爱就去谈呀，感受激情，想结婚就去结呀，想单身就去单。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把路走成啥样而影响你的选择，你应该坚信我走哪条路，哪条路就会生化。所以说，对那些没事对你人生瞎指手画脚的人，你就笑着跟他们说一句：注意安全，我是小雪。
1: 来，我拉个博主张俊。

0: 我是个装货。我爱装，别人说张俊你像 ABC， 我是 AC， 中间那个是我装的。别人说张俊为什么你说话总夹杂着一些英语母语者的动作和表情，我说你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你就用你的眉毛和嘴巴去拉扯你的眼睛，中间说话 OK，很好用的表情包，什么场景都可以用。别人跟你说炸裂的三观 OK， 震撼的八卦 OK， 今天三体人打过来了 OK， 什么都可以用。今天这场讲完你什么都不会记住，你只会记住这一个动作，回去以后莫名其妙的你把灯一开 OK。
1: 你问一个，
0: 说话要装也很简单，你中文不要说太好，你讲英式中文，你脑子里想英文，但你说中文，你说的不是 Chinglish， 而是 Indonese。
2: Indonese
0: 是有弊端的，因为有些表达你用中文的思考会更简单，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0: 反正我不能同意更多了。我现在熟练掌握临门语言，英语不是我母语的同时，汉语也成了我的第二语言。我现在的母语是一堆手语。人装都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特别啊！我一直没觉得我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困扰，直到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了一大堆跟我说话一模一样的张俊 Pro Max。

0: 我才知道我之前有多招人烦，你知道吗？那感觉像是两个潮牌主理人在纽约撞衫了。那哥们说话张牙舞爪的，哇，你怎么，你，我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说内蒙。
1: 内蒙是怎么了？内蒙不可以说。
0: 你英语这么好了吗，杨蒙？杨蒙吃亏就吃亏在他不会跟这个哥们一样装，这个哥们他显得英语特别好，但他没有说一句英文单词，他只是加了一堆英文特效音。嗯哼，嗯哼，哇哇哇，哇，那，这还是在一句话里面，我有点打不过了，我只能用英语给他捧哏。Really? No way. Crazy. 这就是美式捧哏啊 ，Really high, no way, what crazy, 没听说过。回家以后也是，我室友也在那个地方，哎，那我说怎么家里也有一个，一开灯是镜子。我说我不能这么招人烦了，我有点太招人烦了，我要好好说中文。我现在30岁，我要好好说中文。我刚刚看见大家很炸，然后我已经没有跟之前一样到处找东西，我这边直接给到一个夯。
2: super 的 good，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小就这样。我小时候看了很多英文电影，我爸爸是在图书馆给大学生放电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他是大学教授，可能因为之前我这么讲吧。那个人是我叔叔，我第一次上节目，节目组说你没时间解释那么多，你就安在你父母身上，不会有人记住，所有人都记住了。
3: 对，
0: 我就讲，但他的工作也很有意思，他会给学生放电影，因为是教学用的，所以那些电影没有任何字幕，他很忙，就会让我跟那些学生一起看。当你从4岁开始看了非常多没有字幕的英文电影，你是学不会英语的，你只能学会他们所有的肢体动作，而且很多时候还是误用。我是武汉人，我小时候这么劝架的，撒尿撒尿都不容易。对面兄弟，他是不是在拱火？你知道手语也是分语种的，英语手语就是这样，英语就是这样，武汉话。即便后来我学会了英语，我在美国我也很难跟年轻人沟通，因为他们的语言太新了。我的英语是从90年代电影电视剧里学了，教材太旧了，我说话相当于20多岁老外一开口，同志，我想解手。敢问路在何方？所以即便去年是我第一次去留学，但我留子味已经冲了一辈子，留子味仿佛是我体味，你知道吗？我一出生就有，你知道，我像是一个阳澄湖味特别重的滴水湖大闸蟹，你知道，好像留过洋但我没有，去年去那边算是过水，你知道。我从4岁开始动作就有点西化了，有点像我父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玩。我爸问我你跟谁学的这些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爸说 OK。 我现在知道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跟其他孩子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但无伤大雅。我就很像是一个肉夹馍，但那个馍是 bagel。 属于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我心。我得跟你们摊牌，我爱装，我是通过装找到我的人格的，我已经装了太久，以至于我变成我装的人了。虽然有点招人烦，但装是我的原皮，这是我原装。我觉得如果你为了合群，你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不装的话，那反而是一种装，一种倒装。谢谢大家，我是庄俊。
3: 让我们欢迎李梦洁。
4: 李梦洁加油。别怕，张俊是你队友。别怕，非常开心再次站到这里啊！各位知道再次站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吗？首轮没淘汰，耶！评了我最好的成绩了，已经是最好的李梦洁了。听起来很心酸啊，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难开心的人，我非常的内耗。比如我觉得我自己很辛苦，我会奖励自己去吃一些必吃的餐厅，但我在吃之前会调整我的胃。我希望我在吃之前啊，我不是七分饱，我是十分饿，胃是一个必吃的状态，当然也不能是十五分饿，不吃必死。几分餐厅几分饱。有一次我去成都演出，我觉得自己很辛苦，我奖励自己休息一天，我要去看大熊猫。一个成都的朋友跟我说，那你一定要看早上七点半的大熊猫，因为七点半的大熊猫是最好的大熊猫，干净活泼可爱。我说我要看最好的，因为我觉得我配，我工作很努力，我配看最好的大熊猫，配得感。如果要看七点半的大熊猫，要早上六点起床，我平时是晚上两点睡觉，早上十点起床，我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因为睡够八小时的我是最好的我，最好的我看最好的大熊猫，我想要最好的 match， 成为彼此 crush， yeah。我都能想象到第二天我们相遇的场景，大熊猫在人群当中看到我，竹子啪掉地上，神采奕奕，糟糕，心跳的好快呀，差点又要灭绝了。九点的时候躺在床上发了最后一条很装的朋友圈，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早睡的自己。七点半最好的大熊猫我来了，开始认真睡觉，眼睛一闭睡不着，再一睁眼凌晨一点了，我意识到个更严重的问题，凌晨一点了，我再怎么努力睡觉都不可能是最好的我了，我睡不够了，我再睡不着第二天我得带着熊猫眼看大熊猫，大熊猫在人群当中看见我，普通，好普通的男人，我不能给大熊猫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得赶紧给自己上强度。我在网上找了

里是睡得最死的李梦洁呀。内啡肽多巴胺褪黑素三花聚敌，选了一个非常催泪的电影《忠犬八公》，开始裸跑哭。我是在脱衣服的时候觉得不对劲的，我很心虚，我感觉我在亵渎那部电影。我在干嘛呀？导演也不可能想到有人会这么看他的电影，电影不是给你这种人看的，你毁了我的电影。但我看进去了，哭得稀里哗啦的，跟八公共情了。八公等不到他的主人，就像大熊猫等不到李梦洁。多么纯真美好的电影，我多么希望我是穿着衣服看的。当时一看表已经凌晨4点了，就是睡不着。我觉得我搞砸了一切，我觉得我搞砸，明明你有一天时间休息的呀，为什么连睡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我拿什么样的面目去看最好的大熊猫？我当时特别狼狈地躺在床上，眼泪还一直在掉。我突然看到了一轮月亮，我好久没有注意过月亮，那个我们祖先古人非常喜欢的月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么美好的月亮也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那么糟糕，但月亮为什么会照在我的脸上？我没有拉窗帘，我没有拉窗帘，我看见对面万家灯火全灭，就一家亮着，他不会看到什么吧？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信任就会崩塌。他不会拍照发小某书吧？我很焦虑，那一刻我希望我是一个真变态，这样我就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了。说成都一裸男，我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可我偏偏就不是。他说成都一裸男，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可能在看《忠犬八公》。我当时的情绪又掉进了一个深渊里，我觉得好丢人呀，我真的想直接从窗户那里跳下去，但是我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我。我的理智告诉我，李梦洁你可以不怕死，我能感受到你的焦虑，你很痛苦，但你不能就这么死了，你没有穿衣服，二楼也不用跳。当务之急，你应该先删掉那条非常装的朋友圈，什么明天的你感谢今天早睡的自己。我去删他，我在删的时候看到下面一条非常直白的评论，他说哈哈哈傻。下午的大熊猫才是最好的大熊猫。我在凌晨5点的时候删了那条朋友圈，也是在凌晨5点睡着的。我在必须要走的那天下午看了下午的大熊猫，下午的大熊猫那个脏啊，那全身都是泥，我更加相信早上的就是最好的，他们可能洗澡了。但我那天下午非常快乐，因为我睡够了8小时，我看到了最后一刻，大熊猫那个下班铃一响，大熊猫把竹子啪摔在地上，啪就走了，太快了，我见到了最快乐的大熊猫，那才是最好的大熊猫。谢谢大家，我是李梦洁。

0: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吃完污垢，都给他打块糖。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6: 掌声欢迎丹妮。

0: 是丹尼。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大家看过音乐剧吗？
1: 看过。
0: 哇，你们好有钱啊！很多人没看过啊。音乐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演员在台上演戏啊，演着演着突然就唱了起来。我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巧合。2012年，我偶然刷到了一个招募的信息，全英文音乐剧招募演员，巧了，巧了，我在准备46集，哎，我就报名了，报名我就进入到面试。面试那天我非常开心，因为在北京大学，推开门，里边坐的是一个美国白头发小老头，来吧，老头，咱们练一练。我一上来我就自我介绍，说 Hi, I'm Danny, nice to meet you. I'm from 石家庄. Now I'm going to sing a song. 他说 Sing.
2: Sing for me.
0: 他说 Sing, 咱们就 Sing, 咱们一个大 Sing 特 Sing.

0: 很老的丧。来自音乐之声。You are 16, going on 17, baby, it's time to sing. 他说行了，行了。我通过了面试，成为了一个音乐剧演员。哇！哎，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经常需要面试，每次面试呢都要填写一些资料表格，别的人都填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我廊坊某某学院。廊坊，一个天气预报里才会听到的名字。我真的羞于提及我的毕业院校，所以每次我填表的时候，我都写的是石家庄六中。面试多了之后，我发现很多的剧组招募的标准非常的相似，女主165女高音，男主180男高音，我万岁。女中音，所以我经常会演一些多功能人，比如说妈妈、奶奶、魂魄，都是那种死得很快的角色。虽然死得很快，但这么多年我都没缺过戏演啊。怎么说呢？石家庄人是杀不死的。我观察下来，发现那些科班院校的演员，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到科班院校，因为他们的父母非常支持他们。但我不一样，我爸妈非常反对。最开始我都撒谎，我说我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啊。哦，我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她说你做演员你就是吃青春饭。妈妈，你但凡知道我演的是奶奶，你就知道我吃的不是青春饭。我爸不支持我是另外一个原因，我爸觉得音乐剧丢人羞耻，上不得台面。他说过那种非常难听的话，你演那个破音乐剧啊，你就是社会的渣子。社会的渣子。我只是演了个音乐剧啊，但他这个话说的好像我手里有几条人命，都是我唱音乐剧给唱死的。我爸是觉得你搞艺术你就得上春晚，你不上春晚你搞什么艺术。照他这个逻辑啊，Taylor Swift 社会的渣子，这些社会的渣子。没上过吧？咱们都一样。你说我爸说话这么难听，我肯定不爱理他。我不理他，他给我发信息，大过年的你不回老家，全族的人都瞧不起我。全族的人，我爸是汉族。后来我爸还是知道我在做音乐剧了，他就开始处处为难我，说话更难听了。比如说我们一家看春晚，他就会叫我来来来来来，赵丹妮来，你看这个节目你在哪里？春晚是直播，我在家里。家人的不支持和我自身条件的不足，常常让我陷入自卑。但后来我来讲脱口秀了，哎呦，脱口秀太棒了！脱口秀没有门槛。哦，音乐剧不一样，音乐剧我们的门槛非常的苛刻，比如说我们去面试。演员要准备一首歌曲、一段舞蹈、一段台词、一段表演和一个才艺，一个才艺。刚才那四个算什么？脱口秀演员，好，普通话有口音，才艺。男演员会化妆，才艺。我唱首歌，绝技。总有人问我，丹妮，你推荐看脱口秀还是音乐剧？我推荐上大众点评打卡必玩榜。更多新奇体验等你发现，好不好？大众点评就行了，好玩才是硬道理。 后来呢，演脱口秀，家里人就是真的没有再拦过我，哎，也没有骂过我，非常的蹊跷，这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听到了我父母的对话，我妈这么说的：哎呦，你这孩子天天晚上出去讲笑话，哎呦。我爸说：你懂什么啊？你懂什么？脱口秀比那个音乐剧强多了，脱口秀上过春晚。感谢春晚，我是脱口秀演员丹尼，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哎呀。谢谢谢谢，太热情太热情，不用这么热情，不用这么热情啊，那个，好嘞，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好。不用客套了，不用客套了。你好，今天来呢是来给大家开个场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个最近的生活啊。其实说实话，我准备这次开场还挺焦虑的。他们还说我说你又不比赛，你焦虑啥？我说我只是不比赛，又不是不要脸。今年呢没参加比赛啊，就是没跟大家一起陪大家过这个脱口秀的夏天，因为我自己的春天来了。就可能有人刷到过，就是我在一个恋综里面说了我谈恋爱了嘛。其实说实话，播出之前我挺担心的，我说这要是播出去得有多少粉丝伤心呀，一个都没有。腾讯视频弄得跟真的是起了个标题叫何广智官宣恋情6个赞，没有人在乎，只有我们董事长跑过来非常严肃，而那个圈内的圈外的，我说那个圈外的啊，那没啥意思。不仅不在乎，甚至我们董事长还让我在开头聊一聊恋爱之后的变化啊，有变化有变化。之前我最讨厌那些吃着吃着饭突然掏出手机来给女朋友报备的，就正吃着喝着呢，他突然就掏出手机来就开始拍，你知道吗？吃饭呢啊，跟广志一起啊，我就没意思，就不能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吗？那什么演出呢啊，说跟张老师一起啊，讲完就回去了啊，我得这个抓紧时间讲了，讲完还得回去啊。你像我的这帮朋友们，大家每年辛辛苦苦的比赛，就是为了能在观众那里留一个好的印象。我今年没有来比赛呢，目的也是为了给观众留一个好的印象，因为大家已经看过最好的我了，我不可能更好了。就之前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很多足球运动员会选择在巅峰期退役，现在能理解了。你一直踢，状态一直下滑，一直走下坡路，直到球队把你清理出去，不如在巅峰期退役。因为我觉得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适合的就是滚。所以对我来讲，今年不参加节目就比参加节目好。当然比不参加节目更好的是今年两边节目都别办。就是大家对脱口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夺冠那天。事与愿违啊，今年看着两个节目准备的热火朝天，说实话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甚至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给脱口秀举报了。后来没有举报的原因是他们找我来当总编剧了啊，被招安了，被招安了啊。总编剧好，总编剧这个身份好，进可攻退可守，如果今年节目播得不好，我就会说那没有我参赛那能行吗？如果节目播得很好，我说那还得是我总编剧领导有方。当上之后呢很开心啊，虽然就是说手底下一个人也不管，但就有一种当官的感觉。我当天就给我奶奶打电话了，我奶奶不愧是山东人，张嘴就问了一句很懂行的话，她说那你跟程璐现在你俩谁大？我说分情况啊，一般岁数是他大，你要问具体工作上听谁的，怎么说呢，我跟领导的意见从来没有出现过分歧。还有的时候我跟陈哥我俩会一前一后的分开读稿，就很尴尬呢。有一次看完一篇稿子，我说你这段删了吧，这段跟下边这个段子它没什么关系。他说陈哥刚才给的意见是就按这个写。我说啊哈。 我刚才光看下边这个段子了，我没看上边这个段子。这段虽然跟下边没什么关系，但是很符合上边的意思。而且我发现人这个当了总编剧之后啊，确实都无法共情昨天的自己。就发现人在不上场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是无限的。我劝别人都是，我说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再改一版还来得及。结果突然通知这期我也得上台，我说就剩27天了，够干啥的呀？说了这么多总编剧的事儿啊，大家也不要纯拿我当编剧啊，因为编剧这个人设他都不好接活。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啊。你看去年我还去那个腾讯的星光大赏，还去领了个奖，年度最受欢迎喜剧演员。当时这个奖呢，他颁给了两组人，一个是我，还有那个喜人的冠军小力士。就我们哥仨就一块儿上台领奖嘛，要上台领奖，也没有人告诉我小力士是大长腿。就那哥俩有多高呢？我身高172，我们哥仨平均183。还是很开心啊，得到了一个奖杯，特别大特别沉，不方便携带，但是最后我还是把那个奖杯给带回去了，因为我觉得扔在那儿显得对人家主办方不尊重，是吧？其次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谁扔的。然后我就决定还是带回去，我就背着那个奖杯坐飞机过安检啊，果然安检的时候还是被拦下来了，他说先生您好，您包里是不是有一个奖杯？我说是。虽然喜欢我的人有不少啊，但我感觉最懂我的人是他。我说需要拿出来吗？我心想也好拿，因为就放最上边了。他说不用，最懂我的人伤我最深。当时我就后悔了，早知道在包里忘了打火机了。我不死心，我又问了一遍，我说那个实在不行，我把奖杯单独拿出来过一下机器呢。他说你单独过。那天还是有些失落的，因为跟我幻想的场景不太一样。我幻想的场景是我背着奖杯过安检，然后被拦下来，他说先生您好，这个不能背上飞机。然后我微微一笑，我说啊，那扔了吧，虚名而已。我真的觉得奖杯其实是可以扔了的，因为我这个奖杯它比挂在墙上更合适的地方是挂在嘴边。就像我一样啊，谢谢大家，我是年度最受欢迎喜剧演员何广智，谢谢。
2: 好，谢谢谢谢谢谢，下午好，朋友们。广智把他的情门接力棒给我了，也不问我想不想要，你怎么不把财富给我？开玩笑，也不用，靠我自己努力也可以变好。前段时间去新加坡演出了，你们也没见过世面是吗？啊，其实对我一个来自小山村的小孩来说，出国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啊。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旅游 vlog， 跟朋友说我也想出国，他们说你适合去东南亚，你去东南亚都不算出国，你是寻根去了。哎，去之前很激动，但也有点忐忑，因为我做完攻略以后发现新加坡这个国家规矩特别多，惩罚力度也大，比如不能大声唱歌，那就意味着我不能大声说话，因为我说话本来就带调，不冲厕所也会被罚。哎，冲厕所这个好习惯我有，我主要是好奇他们怎么查我呀，那该不会突然闯进我酒店房间看我有没有冲吧？就算真闯进来我也不怕呀，我就说我还没上完呢。更可怕的是我还查了，针对非法入境、非法滞留、电信诈骗等行为，新加坡还有个刑罚叫鞭刑，用鞭子打你屁股，能把你打成炸开的淀粉肠。规矩太多了，去之前我就告诫自己务必小心行事，结果刚下飞机就出岔子了，刚要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我就长了个见识，我知道了原来人有一种长相 叫非法入境涨价。当时我和6个演员一起入境啊。

只有我被海关拦下来了。拦我干啥呀？我记得我刚刚在飞机上冲过厕所了呀。他没有多和我废话，直接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刚进去好像就有点明白为啥拦我了，因为这一屋子的人啊，长得都特别像我，有小时候的我，老时候的我，女时候的我。一群人都和我很像，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群像？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很可疑，我不仅顶着这样一张脸出国，甚至连行李箱都没带，就一个背包，我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去新加坡演出的，就是去放手一搏的。海关肯定是误会我了，可我是光明正大来的，所以海关后面提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心虚，我底气很足，足到甚至都有点嚣张了。结果在海关眼里，我越来越可疑。海关说，你把预定的酒店订单给我看一下。我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啊。我只知道别人给我订了一个非常好的酒店。他说，那就是没有呗。哎，不是没有，是不需要我有，只要过了海关就有人接我。是你们请我来演出的。他说，那你把演出信息给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了手机上的演出海报照片，结果海报批得太狠了，底下写的还不是我本名。我说小四爷是我艺名，但是你仔细看看照片，我俩很像啊。他很无奈，如果你非说你就是这个人的话，那这一屋人都是。我说这样，你不信我的话，你们新加坡这边有人专门负责对接我啊，我把手机号给你，你跟他聊啊。我就去群里要来了手机号发给他，结果他一打说是空号。我说你打肯定是空号，我打就不一定了。哎，我一打确实是空号。哎，我开始慌了，这是最后能证明我的方式啊。酒店订单我没有，海报照片对不上，手机还是空号，感觉我是被公司卖过来了，然后被拒收了。海关不让进啊，我给你放门口了。你自己来拿吧，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别拿错了。长得都差不多。他说，你别拖延时间了，我现在非常怀疑你是非法入境。嘿，一听非法入境我彻底慌了，因为我记得非法入境是鞭刑。不行，这一鞭子我不能挨，我得赶紧证明自己。我就打开了某音，我说这是我的社交账号，我有10万粉丝，我真的是演员，你看评论区他们都很喜欢我，我没必要非法入境偷偷讲几个笑话回去。他听完还是无动于衷，我急了，我说其实跟我对接的人就在海关外面等着我，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出海关？很明显他不敢。就在我迷茫绝望之际，群里工作人员回拨了电话，说刚刚着急号码发错了一位。终于跟海关解释清楚，海关示意我可以走了。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很恍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虽然脸丢了但是屁股保住了。出来之后我看到一起来的演员都在等我，本来还挺感动的，结果他们一上来就说，你下次来之前可以稍微收拾收拾，可能就是你这个气质的原因。哎，我心想我气质咋了？什么气质也不该欠抽呀。我觉得我的气质没问题啊，这就是我过去20多年的沉淀，而且就算我的气质穷酸了点，海关也不应该根据过往的经验误会我，所以我不光不改，我还要通过自己的

0: 努力改变海关对我这种气质的偏见，所以下次去新加坡我还背个背包啊，或者书包我都不背，我拎个麻袋就去。他们越查我，我越是要展示自己的风采啊，下次再拦我，我就说走吧，去你屋里坐会儿。OK， 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
1: 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侯志远，谢谢，谢谢。我这个人长得就是没有什么攻击性，所以走在路上，偶尔就会有陌生人来找我帮忙拍照，哎，我都会拍得非常用心啊。我现在不用他们提需求啊，我自己就会竖着一张，横着一张，然后蹲下来竖着一张，横着一张，然后往后退两步竖着一张，横着一张啊。我边拍边退，他就有点害怕了。跟我说够了够了，差不多得了啊，把手机还我吧。他找我帮忙还不信任我，气得我转头就跑，跑到马路对面，我说那个东方明珠也给你拍上了啊。逗他一下，逗他一下，我其实逗你们一下啊。我其实愿意帮陌生人的忙啊，但我很讨厌就是有人会利用这种善意来骗我。有一回我去火车站，就是还没进站，被两个年轻小伙给我拦下来了，说哥能帮个忙吗？啊，我们是实习的大学生。我说没问题啊，你们是想跟火车站合影吗？还是？俩人都没理我，从包里掏出来了一个瓶装的清洁剂，上面有一个海绵刷头啊，跟我说叫小白鞋神器。听完我就想走，因为我穿的是大黑鞋。但他俩非常敏捷啊，蹲下来就开始抱我大腿，不知道怎么个事儿，吓得我往后退了一步。但在他们看来，我把脚伸出来了一只。他俩顺势，一个人抱着我鞋，另一个人直接开刷。关键我穿的是那种透气网的运动鞋，给我袜子都刷透了，我感觉指甲都给我刷白了。那一刻我非常希望我有灰指甲，这样我一个正好传染他们俩。我已经不想帮忙，我当时就想赶紧跑，我说你们赶紧起来，这周围都是人，你们跪着给我刷鞋，这算怎么回事？他俩单膝跪地，开始边刷鞋边求我说，买两瓶吧哥，你帮帮忙吧哥。这俩人给我求的眼前一黑呀，他俩都给我求婚了。我说你们整这出也没有用啊，最多买两瓶，就买过这一次啊，就买过这小白鞋神器，就买过这一次啊。还在其他人手里边买过一盒笔，买过洗衣液，买过面膜。后来想想应该是被骗了，都说是大学生，都说在实习，实习哪有那么好找。哎，我就好奇，我说这帮骗子是怎么在人群中精准的把我给识别出来的，感觉在他们眼里我很有骗张力，在骗子眼里我应该是个大帅哥，你们看我有点土，骗子看我吴彦祖。而且帅哥是会老的，但是我老了应该更吃香啊。那虽然被骗，但是我感觉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啊，所以可能也算是做善事。人经常做善事就会变得幸运，真的是这样。我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理发店都能赶上他们活动最后一天。非常幸运赶上过一次美发沙龙活动啊，进门就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高级理发总监来接待我，亲自给我洗头。哎，总监就是总监啊，他聊的天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边洗边跟我说，说哥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能感受到他的热情，我说啊，那挺好，我说但你把水温调低一点啊，你那个耳根子有点给我烫软了。跟我说我一直喜欢外国文化，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啊，一直没有办法送我出国学习。我说啊，那你现在找个机会出去学一下呗。他说没错，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我说这么巧吗？让我给赶上了。他说没错，我们店里正在评选优秀员工，前三名可以公费出国学习，让我帮忙答一个满意问卷。那肯定没问题啊，对吧？但是问卷拿过来我看一眼就迷糊了，那是不是整体服务和其他理发师的区别，发型设计的独特之处，满满一页全是主观题。我答了20分钟，写完之后交给他，他说哥你翻过去，后面还有一道题。我一看还有一个选择啊，您本次充值的金额是2000、4000还是8000？我不敢答啊，这题含金量太高了。我说怎么这么多钱？不是你公费出国让我供啊。他又开始劝我，又开始劝我说，哥你就当做好事了啊，献出一分爱心，传递一分善意。我说我刚才大题可都做出来了，这两分我就不要了。他看我不想充钱，马上换了一副嘴脸，结账的时候把店长给叫过来了，俩人轮流逼问我说，你为啥不充钱？你难道没有梦想吗？我偏头一看，前台把门给关上。我说这啥意思啊？得不到就来硬抢是吧？这就是你想学的外国文化吗？我说我没钱送你出国啊，你要是真想好好学习，我可以送你一盒笔。他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这么消耗的，成年人的世界太坏了，我分辨不出来，就是其他陌生人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我分辨不出来谁是实习的大学生，那个理发总监到底有没有

0: 纵情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5: 岁月摩西，
6: 岁月摩西，
5: 旋律
6: 旋律
5: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6: 老歌
5: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6: 一部老歌，
5: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7: 梅艳芳《玫瑰玫瑰我爱你》原版是30年代上海老歌，1988年梅艳芳重新演绎，背景是香港乐坛复古风潮兴起，以及对上海黄金时代的怀旧。梅艳芳的版本融入粤语流行元素，既保留原版韵味，又增添都市女性的洒脱。它的意义不仅是老歌新唱的成功尝试，更搭建了新旧时代的音乐桥梁，让年轻一代接触到经典老歌，同时也彰显梅艳芳兼容并蓄的音乐事业，成为香港乐坛复古创新的典范。

1987年香港乐坛正值巅峰期，张国荣推出的一首歌，背景是香港经济腾飞，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而歌曲是电影《英雄本色2》的主题曲，旋律激昂大气，也唱出对理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坚定。他的意义远超影视配乐，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鼓励年轻人勇敢追梦，不畏艰难，既贴合当时社会的进取氛围，也成为张国荣温柔而坚定的人格魅力的音乐写照。可以说这首歌曲影响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

九十年代末盛行实力唱将抒情曲，而柯以敏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推出河流，背景是社会节奏加快之下人们对于心灵释放的渴望，歌曲是以河流比喻人生的起伏和情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叶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90年代末，都市疗伤情歌崛起。苏永康的这一首歌曲诞生于城市化加速、情感关系更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为你伤心，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出成年人在情感中的隐忍和心碎，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克制的难过。这首歌可以说精准捕捉到了都市人的情感痛点，付出真心却未必得到回应，却依然保持体面，成为无数人失恋后的治愈良药，也奠定苏永康在这首因为这首歌曲在当时的乐坛上的地位。

语乐坛涌现一批灵趣灵气女歌手，其海心里独特的气声唱腔飞出阳光下的星星，背景是大众对于小众化个性化抒情歌的需求增长，旋律空灵忧伤，将阳光下的星星这一矛盾的意象化作内心隐秘的思念和遗憾。这首歌打破抒情曲的直白表达，以诗意的隐喻传递情感，同时也展现金海心的音乐天赋，满足大家对于细腻情感表达的追求。

90年代中期，女性意识在乐坛逐渐觉醒，陈明真不怕黑夜不怕醉应运而生，背景是女性对独立自强的自我表达。歌曲旋律轻快洒脱，也唱出告别依赖勇敢面对孤独的态度，打破传统的女性歌曲的柔弱感。可以说这首歌成为90年代女性自我觉醒的音乐注脚，也鼓励一代女性活出

圈影歌双栖成风，而梁朝伟也作为演员跨界推出这首抒情曲，背景呢是观众对于演员跨界唱歌的高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温柔，而他也唱出情感中的执着和迷茫。这首歌曲它的意义就在于打破演员唱歌只是为了人气的偏见，以真挚情感演绎成为经典，也既印证了梁朝伟的多面才华。可以说在90年代这样的影歌双栖是成功的典范，当然也传递出认真对待每一份情感。

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这首歌是以这种过分美丽的隐喻情感中的诱惑和无奈。另外，它可以说是映射了一种美好事物带来的双刃剑效应，美丽让人沉醉，也有可能让人受伤。所以这首歌也展现了很深的音乐深度，成为华语乐坛精致抒情的代表作。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拜，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美出质量报告。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记者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啊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呢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2: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

0: 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1: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透明的，滑翔，效果好的。
0: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2: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3: 它这上写了吗
4: ？UV 一就是所谓的。
0: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5: 产品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6: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对，我们要是说拆了用，那剩下那个就麻烦，没啥意义。
0: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2: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是
7: 就这样，
2: 就散着来的，
7: 就这样。对，
3: 它这能防到啥？
8: 这个大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3: 这不是没标吗？
8: 没有啥标，大哥。
5: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8: 你再的话，都是去年就没打勾。
3: 这东西都从那么厂里面拿过来的吗？而且它出厂时候就没打勾。
8: 对，一般标都不是很清楚。
0: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9: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10: 这都是假的。
9: 啥？
10: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1: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5: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11: 嗯。
5: 能给我们贴上吗？
11: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2: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3: 可以签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4: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15: 结果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类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14: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16: 它这标的 CAT3 是啥意思？
17: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5: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6: 不知道，不是，知道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5: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6: 不是不是，就只是这个架子的。
5: 是新日三。
8: 不是新日三。
0: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4: 我们总体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

0: 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网购前先看种草笔记，吃饭前呢先刷探店好评，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消费习惯。但有那么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啊，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这种行为呢，甚至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1: 实战或者说你提供图文做云判嘛，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啊。
2: 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3: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2: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0: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3: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3: 那这个
2: 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0: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3: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2: 不会，不会。
0: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4: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0: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呢，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 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作出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5: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5: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质量与消费体验，商家应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打击虚假种草就是在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座。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

0: 11点到，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么事儿，现在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也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想。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得处处去呗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从哪方面要干上一面。宗涛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看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这个事儿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你改一块儿为什么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凭的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你说
1: 我
0: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1: 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的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不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行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

0: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打进一号线，对，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行，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
0: 嗯。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了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钻石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 嗯，
1: 然后
0: 他家就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0: 嗯、
1: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这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来吧，乐在那在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来。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那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听？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他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可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1: 就想整我这儿。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就得完蛋。
0: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么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是啊、
0: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谁到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我估计啥的，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 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吧，里挑外撅呀，就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是，
0: 听明白了吗？
1: 啊，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不挣钱，知道
0: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你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

0: 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
1: 那
0: 活
1: 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醒。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谢老师，哎。
0: 他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是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这样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个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的，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能发现，我不说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 欢迎大家啊！您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是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的啊，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轨的，然后就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就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更年期体检了？
2: 没有。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2: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2: 对。
0: 是不是？
2: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的这些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劲命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啊，
2: 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啊？
2: 不能。
0: 是不是啊？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是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人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
2: 不能。
0: 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他妈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给他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千万别这样啊。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 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
2: 嗯，
0: 他自己值不值得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2: 嗯，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是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2: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嗯，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扳。这听明白没有？
2: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
2: 啊，
0: 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吼你，知道吧？
2: 就是说，嗯，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2: 就是
0: 没有用
2: 啊。
0: 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那手不好使吗？哪个不好使，叫他拿哪个笔写字儿。
2: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讹他，你讹住他就好了，你不讹他，他就讹你啊。
2: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子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2: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他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了啊。
2: 对对，
0: 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2: 嗯
0: 嗯，
2: 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赶紧给我起床，到点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2: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然后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2: 嗯，
0: 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2: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2: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2: 啊啊，就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2: 啊，
0: 好了，
2: 哎，
0: 嗯，再见啊，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她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她爹能把她啄死。咱不说啄死吧，得把她啄病了，得把她啄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样，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 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0、90了，孩子都70了，照顾他，整不动了。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一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个130万的表卖了，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也没有信儿了，就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就是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意思说那意思就是说那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我还不上了，那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逼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
0: 你这时候
1: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看你自己亲老爷们儿，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啊，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你说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你要不来了自己扔去呗，谁送庄稼不糟心点儿，
1: 就是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送孩子，谁呀呀啊，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1: 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哪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你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砸中间，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啊，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就别问了，那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
1: 挺有钱的。
0: 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你说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说你这个哥是属于，这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
1: 是啊，
0: 钱，
1: 钟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
1: 他
0: 有
1: 们
0: 啥
1: 手
0: 关
1: 里
0: 系？
1: 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第一个
0: 人家都没
1: 来。
0: 借他。
1: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0: 那
1: 这是我
0: 肯定
1: 心里
0: 不
1: 面
0: 是。
1: 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说，
0: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只是跟
1: 就
0: 你
1: 是
0: 这
1: 他
0: 个
1: 们一
0: 大
1: 起
0: 哥
1: 做
0: 之间
1: 生意。
0: 有关系，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朝人家要不着
1: 对，我知道，
0: 啊。
1: 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他未必会还给我。
0: 你别想那么多。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
1: 那也就
0: 吧？
1: 是说，我最近也向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撇
0: 对，
1: 了
0: 你
1: 呗。
0: 也别搁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我天，那25万，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起来25万的话，我是普
0: 那
1: 通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
0: 对，
1: 了。
0: 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呼哪个老板都备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
0: 了，
1: 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
1: 也
0: 告诉
1: 是，
0: 你，
1: 都
0: 我。
1: 推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

0: 象，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
1: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事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该哄孩子，听不听着？
0: 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
1: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好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哎，你别
0: 谢谢
1: 别动动，你小敏姐，您小敏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嘞，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
1: 嘞，好，
0: 好，
1: 再见啊，好嘞，哎。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就给大伙举个例，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的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儿，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龙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还不一样呢。有的人说啊，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它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它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轱辘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嘎嘎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是我吗，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

0: 婚，他是二婚。
1: 嗯。
0: 啊，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1: 嗯。
0: 然后。
1: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0: 我们也有个女儿。嗯，我们也有个女儿。
1: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0: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1: 大多少？
0: 大的挺多。
1: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0: 对。
1: 43，你31。
0: 啊。
1: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
0: 我们是5岁，结婚6年了。
1: 结婚六年了。孩子5岁，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0: 嗯，对，25。
1: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0: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1: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0: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1: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0: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1: 离婚3月，什么原因？
0: 因为他现在上那个班，也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1: 嗯。
0: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呢，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1: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0: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办法，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1: 他们这个店儿。
0: 对。
1: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0: 注册3个，一共是。
1: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0: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1: 嗯、
0: 因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就是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1: 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呢？
0: 他干这个事他就是想挣钱。
1: 挣着钱了吗？
0: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1: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0: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1: 嗯，
0: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1: 啊，然后呢？
0: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1: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0: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1: 他领着呢。
0: 对
1: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0: 我有正当的职业，
1: 上班。
0: 对
1: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这个媳妇儿，咱们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来，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儿吧，多挣俩钱儿，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0: 嗯，
1: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见那个虎玩意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0: 就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1: 啊，
0: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1: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
0: 必须要告诉我，
1: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0: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庄家老师，
1: 嗯，

0: 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1: 啊。
0: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这
1: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0: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1: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接回来，那姑娘不能跟着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祸祸了。听明白没有？
0: 啊。
1: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0: 那就你能不能再多说两句？
1: 我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儿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儿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儿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我心里没数。
0: 我能回到我身边的，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1: 对，你俩要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你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0: 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1: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老师。
1: 好嘞，哎。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帅哥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的。
0: 嗯。
1: 你家他吧，你家他，我们俩过了三十来年的。
0: 嗯。
1: 你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
0: 嗯。
1: 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个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
0: 嗯。
1: 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
0: 嗯。
1: 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嘛？
0: 嗯。
1: 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就说，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的？
0: 那不上交
1: 呢？
0: 不交过户呢？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着，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0: 嗯。
1: 那我说那为啥那啥、啊？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着。
0: 嗯。
1: 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勤的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0: 嗯。
1: 我当时我。我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都哄、
0: 嗯、
1: 我俩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
0: 嗯、
1: 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0: 嗯，
1: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有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说怕的、
0: 嗯、
1: 夫妻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
0: 嗯、
1: 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他上班呢说话你还我经过的那啥、
0: 嗯、
1: 我说现在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1: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在我们本市找的。
0: 嗯
1: 啊，完了是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
0: 嗯，
1: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吧，我还能那啥、
0: 嗯、
1: 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0: 那有咋还吃饭呢，是吃饭干起来了。
1: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
0: 啊、
1: 我说那等你爸下班。

0: 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你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的，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不愿意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还和爱后边走的。
1: 嗯。
0: 完了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听
1: 你，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这是姑娘，我姑娘，
1: 啊，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就看见我们俩就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什么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反正
1: 你是想
0: 我就心里
1: 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30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另外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吃说明白啥面呢。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前，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0: 是我这家不是亲赌的嘛？
1: 啊，
0: 我们俩一直
1: 我再给你塞个，
0: 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赌听，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50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逗来吗？想把人钱逗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逗来？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下来，让他多花出来，我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0: 那去啊，那不给我。
1: 就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也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活也把你惯，人家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他不就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说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干的话，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拧着不安？你跟你自己老爷们拧着不安？拧着不安，别给你生孩子，拧着不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完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

0: 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人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那你
1: 那你
0: 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听？
1: 那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钱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
0: 那就得了呗，
1: 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得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三千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三千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们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敢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到八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赶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隔谁谁不寒心。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从十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得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 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您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八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公。83年家长不公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胜，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该溜达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

0: 诚意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 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8: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9: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0: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2: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 本届是在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很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9: 快了，你看，真的快了。
18: 办，欢喜牛市开局。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震，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0: 首先

0: 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要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卖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4: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 肖宏宇2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 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 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重量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9: 计算按亩算，1.6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 眼下咸宁赤壁市32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2差的。 稻芽的生长2差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在
7: 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
7: 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
12: 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 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3: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

0: 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
1: 在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满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방송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8: 습금총주석이해칠리마잠비아대통령의류님당선에촉전을보냈습니다
7: 새사상으로새노정인솔양질의료사원이기층민중들에게혜택을마련해주어건강중국의새전망을그리고있습니다
8: 중공중앙과공원중앙군사위원회가장족에게2급우주공훈훈장을수여하고무비장홍장에게용우주비행사영예칭호를수여함과동시에3급우주공훈훈장을수여하기로결정했습니다
7: 조락재위원장이살바도르립법회의주석과회담했습니다
8: 보도요시세해설과특집방송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7: 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8월20일습근

0: your message after the tone.
1: 原来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往日只为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花面鬼通报，要打地上窜起来，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落又顶过来了。就见石落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通报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石洛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洛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通报，摔到了地上，把花面鬼通报摔得咯喽一声。心说话，倒霉，真倒霉，这小子是谁呀？还真挺坏。花面鬼通报夜咕噜事儿由打地上窜起来，抄起手中的大棍，那三次来一回通报，老少群雄在这看着，心说话，通报爷，今儿个你吃点亏，也杀上你的锐气。你看你平时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没把我们放在眼上。如果江湖上你真碰到了死对头，就得把你给收拾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也是好事。就见通报手托着大棍又来到了石路的近前，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
3: 哎呀，你要和我拼了，这好办。你说你怎么打？
2: 我怎么打你管不着，你招棍呀。这大棍又砸过来，就见石路一看这棍过来了，连忙右手一推这棍尾，左手一推腕子，左手早把大棍接住了，嘴里喊了一声：“小子，你把棍给我吧！你拿棍打我，今儿个我岂能饶了你？”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往怀里这一带。这回呀，花面鬼通报可攥不住，叶松手大棍就归了石路，石路往前一窜。那大棍也扔地去了，上手一扒花面鬼的肩头，说了一声：“小子，你给我趴下！”同胞立脚不稳，就趴在了地上。石落一片腿骑到了花豹的身上：“小子，我让你不老实，拿棍还打我，今儿个我非把脑袋给拧下来不可。”说着话，双手抱住了花面鬼同胞的脑袋，那同胞忙用双手抱住石路的胳膊。大家一看，耶，要出事儿！花面鬼同胞可真急了，用手抱住石路的胳膊，也得叫动元气。就见花面鬼同胞的脸全成了紫茄子色了。他心里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劲儿，这小子把脑袋扳住了，嘎巴一下子给我拧下来，我吃什么也不香了。石路还喊呢：“哎呀，把脑瓜给你拧下来！”

二伙一看不行，赶紧看卢庆。罗庆就喊上了：“玉兰，这可使不得！”罗庆连忙过来：“石禄，你慢着，这个花的脑袋就和朵儿长一样，你也赶紧起来吧。”当时石禄这才松了手，站起身来：“便宜了你这花的脑袋！大清啊，刚才说了，不让我呀把你脑袋给拧下来，那你脑袋就多长两天。”大伙再看花面鬼通报，这脸上这好看就别提了，本来他叫花面鬼，这脸上就青一道绿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刚才呀还摔倒了，脸抢破了，血也下来了，再一生气，这脸呢全都发紫了。罗青看了看佟大哥：“你在我面前说过狼言大话，说没有人能把你踢个跟头，没有一人能把你治一个手按地。要说鲁青啊，一个相信百个相信，你看今天这是怎么了，把这花面给同胞问哑口无言。”马德元上前说道：“佟贤弟，全因为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跟咱们说这话的主，那全是咱们至今的朋友。如果不是至今的朋友，人家还不劝咱们。你呀，这心里边不要多想，想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这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在江湖上小有威名，名姓全立得住了，是咱们兼左兼右的弟兄，现在全都有了晚生一辈，年纪小的多是晚辈，真要是让人家打咱们一拳，或者踢咱们一腿，脸上无光，要是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踢了咱们一个跟头，到那时你我的名姓付之东流，几十年的努力那可就完了。兄弟，你们爷两个不认得。同胞看了看石禄：“我不认得这小辈。”马德元瞧了瞧同胞：“我说你呀，不要小辈长小辈短，你也不认识他，你可知道我的至亲？”同胞一听：“我当然知道。”徐国珍在旁边说话呢：“这就是石锦龙的二儿子，乳名啊叫玉兰，大号叫石禄，绰号叫穿山熊。”马德元看了看石禄：“玉兰呐，上前给你同的中前去磕头。”石禄翻眼看了看花面鬼同胞：“给花的脑袋磕头啊？我不磕，谁跟我好我给谁磕头。刚才他那大棍打我来着，跟我不好，我不给他磕头。”马德元一看：“我说石禄啊，谁跟你好啊？谁跟我好？大清跟我好，他叫我毁谁我就毁谁，叫我给谁磕头我就给谁磕头。”马道元瞧了瞧卢青：“卢爷，你让他过去给童爷赔礼。”卢青此时说话了：“童大哥，你从此记恨石禄吗？既然跟圣手飞行石锦龙有交情，与马德元也是过命的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千千万万不能记恨石禄。凡是你我神前结拜的兄弟，一来拳脚灵便，二来腰腿灵活，再者说同志哥，天下武术是一家，为人千万可不能太狂，休要艺高人胆大。今天我鲁庆在劝劝您，从今改了吧，
有您老人家好得的便宜，老是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三山五岳练武术的，比您能耐大的，比您本事高的，有的是。您问一问列位老哥哥，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言语？您要是不看在我兄长的面上，我鲁青早就死在您的棍下了。不过您打的全是那些无名鼠辈，真是遇见有名的高人，那您得甘拜下风。大伙儿劝您，全是为您好，因为您公正无私，也有好的地方。为人要思前想后，要是瞧着您对我那个意思，今天多少也得让您挂点伤。我念起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就差一个娘生子，有能为的主，也武力降人，欺压于人。要像我们这样的本事，难道说就该死在您的手里吗？我鲁青也不是得理不让人，像你们义勇之夫，中国大勇，我鲁青是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马德元看了看花面鬼通报，总言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我殿中一叙。当时众人一起回到殿里边，有人接过马去，施瓦喜印六位怎么不提？马俊上前把棍接了过去，众人到屋里边一看，何斌穿白挂孝，花面鬼同胞刚要说话，罗庆给拦住了。何斌，你暂且别多言，现下我鲁青一看这个光景，我同大哥这口气儿还没出来。罗青就说，那位老哥哥必须看在我哥哥的面上，给我同大哥赔一赔礼，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就同我亲哥哥一样，您平素暴躁我几句，我并不怀恨，您和我众位哥哥情同手足，全有来往，我鲁青在众位之中，您打听打听是谁的小菜一碟，而您栽在石路的手里边也不算栽，您先受我一拜。说着上前跪倒行礼。花面鬼同胞心说话，鲁青啊，罗青，你也可真够坏的，你也斗不了我，结果把石路整出来把我教训一番，也真怪我同胞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同胞双手相搀，二弟请起。罗青说，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宽恕于我，我有事托付于您。同胞哈哈一笑，咱们都是爽快人，今天的事儿那就算过去了。罗青啊，你有什么事儿？罗青就问，我兄长与您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您到我家与我老娘拜寿，我兄长送您一走至今未回，您可知道我哥哥到哪儿去了？现在是是活是死？同胞一听，把脑瓜换成个拨浪鼓似的，说句实话，我呀还真不清楚。罗青又把何斌叫过来，你赶紧上前与你同叔父磕头，此时要跟你爹何玉报仇雪恨，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正在用人之际，求他拔刀相助。何斌赶紧来到同胞近前，双膝跪倒。同胞就问何斌呐，你给谁穿孝啊？何斌就把他们大家赶奔京都交凯，逃走了二峰，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一镖三刀致死何玉的事儿，
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通报闻听此言呐，何斌呐，何斌，你也快商量商量哪一天起身行，杀奔西川银花沟，给我那老哥哥报仇雪恨。以后不准啊，他们莲花党人有一个贼人在山东捣乱，你我众人还没齐吗？还缺谁？还少谁？现在我可忍不了了，老哥哥死得太惨了，我要给我老哥哥报仇雪恨，把普陀、黄云峰、黄段子峰抓住以后，我生吃活嚼，才解我心头之恨。扎扎扎哇！通报是哇哇怪叫。何斌说：“现在见请帖的人也来了，没见请帖的也到了。”罗青就问：“你们小哥几个把主意拿好了吗？”马俊、石俊章看了看罗青，罗叔父：“我们已然商议好了，我们还是杀奔西川银花沟去找银花太岁普陀，还有二峰兄弟。”罗青一看，今儿杜林一声不言语，连忙问杜林：“杜林呐，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有什么花花的眼子？”杜林一笑：“哈哈，我看他们全是义勇之夫，就知道杀呀打呀，他们的主意可不怎么样，心太粗。”罗青和杜林说：“杜林呐，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杜林一笑：“罗叔父，我说出个主意来，你们大家想想，看看我的主意高还是不高。”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呐，你也说一说，我听听。”杜林晃着脑瓜，开始说了：“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离哪里最近呢？”闪电腿刘荣说话呢：“离咱们何家口不远。”杜林一听：“离这儿有多远呢？”“大约有30里地。”刘荣说完了，杜林一笑：“既然不远，那就好办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先扫灭这火龙怪，一来给我石大哥那报报仇，二一来呀，也把众贼聚会之所给他平了，三一来可以使何家口高枕无忧。”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藏于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坐，岂不是大家白去了一回？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了，那时来到何家口烧杀抢掠，人家把仇报了，远走他乡，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谈何容易？杜林呐，你既然提出了火龙观，我给你指出一条道路，你也敢走吗？”杜林把小脑瓜一晃，罗大说：“你只要画出道来，我杜林我就敢走，指到哪儿我杜林坐在哪儿。如果杜林不敢去，我这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枉为是个爷们儿。我生来门前的弟子，没有软弱之人，生来一个人，那死了又能如何呀？再过这么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再者一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呢？我替我爹爹尽着交友之道，我与何大哥说起来，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要是死在了火龙观，那西川路上我就去不了了。再说我这些叔父伯父能够叫我杜林，就这样
白白的死了吗？

我死在九泉之下，接着我爹没人照管。杜凤和杜锦一听，你别看杜莲这孩子小，他在人前真敢说这么一番话。杜莲接着说，鲁叔父，您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大哥，那火龙怪是哪一路的贼寇？闪电腿刘荣瞧了瞧众人，火龙怪的贼寇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欢舞，还会打低头紧背花庄弩，凡是打出来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是厉害无比。石洛说完了以后，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既然来到河街口，全都是河宇的朋友，咱们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我罗青要派到哪位，哪位有没有推脱不去的？大家一听，卢爷你就分派吧，绝对没有。罗庆说了一声好，谢春呐，谢春过来，您哪旁使用？你拿钱呐，到对过买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就照着杜林的身令，要蓝串绸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时间不大，买了回来，交与了鲁青。罗庆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西里间。杜林呐，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先把那身衣服给我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了。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连忙点头，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哈哈，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盗人的暗器。杜锦一闻此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杜林一听，他爹叹气，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说句大话，要是小瞧咱爷们儿，这个地方咱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人那可是冰火不同炉，若见我前去火龙怪盗取贼人的暗器，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话来，真要是我杜林不敢去，咱们爷们儿在江湖上可也是有名的人物，到那时就摔了牌子。爹爹您尽管放心，我杜林若命丧火龙怪，任我投胎，再过16年我还这么大，我这一辈子给您当儿子，下辈子还给您当儿子，您只管放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
3: 口袋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银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5: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

0: 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0: 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

0: 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把令响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自然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

0: 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昌宿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
3: 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
4: 李氏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7: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

0: 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又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先帝始宿，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按照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防护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霍西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五脏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年节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韧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牛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深入的搅，清晨的汤

0: 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讲道德，献爱心，争做文明市民。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温馨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91.4 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4: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6: 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装了。我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对。但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所以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攒了很多年的钱去留学，交了学费，但留学的含金量在下降，你从这个称呼就能听出来，以前是留学生，现在是留子，好难听呀，听着像是体检报告结果。我还是喜欢一些最复古的叫法，洋务派。去年说想出去是因为想出去看一看，有机会有能力还是要出去看一下，你不出去看一下，你不知道外面全是想出去看一下的中国人。我一走进教室，你也出来看看啊。哦，你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对吧？咱们不是在国内可以见到吗？就班上唯连老师都是亚裔，班上唯一见世面的是个美国人。哎，你们出来看我呀。他坐在教室里看了一圈啊，就他没出国，但他留学了。纽约经常暴风雪，老师每一次就因为下雪把课改成网课，我都很心疼我交的学费，我说凭什么呀，上坡的形式出现。我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都会有个声音在骂我，哎呀，就你优秀，就你上进，张俊死不死啊你啊，显摆啥呢你。我一睁眼发现是小琪在说话呢。哦，原来是你啊。 我说我脑子里声音怎么会是东北口音？很多人成年之后，他工作了，他挣了钱，他就是会给自己报课。就是成年人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的理念，竟然和老一辈一样，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我现在是我自己最严厉的父亲，我每次给自己交学费的时候，我都说的话跟我爸都一样，你可要好好学啊，这些钱都是我在外边辛辛苦苦卖笑来的。那当然我就是吓唬一下我自己，我也不会真的对我自己怎么样，毕竟自己骨肉。我买过很多没有用的课，我甚至找过教练教我打王者荣耀。对，你都不知道我是上进还是堕落。但我只上了两节课我就没有上了，因为打王者它竟然也是网课。我报了很多课，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我经常被洗脑。我现在有个感觉是，那个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人，他其实是个卖课的。就是你本来只是想买一条5块钱的鱼，他非要跟你说你买一条鱼不如直接学会钓鱼。直接钓鱼课5000。可是我又不是要天天吃鱼，哎，5块钱那是鱼的价格，5000块钱那是未来更好的自己的价格。哎呦，你可能听出来这里面只有一条鱼上钩了，那一声哎呦就是嘴巴被勾到的声音。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不要跟我说叫不醒我的，你说哎这是消费主义陷阱，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没有，我现在属于是那种你往下掉的陷阱我可以躲，往下掉的陷阱我轻轻跳一下就被往上掉的陷阱给勾住了。现在消费变成了那种就是德智体美，哎呦，变了，大家都想变好，大家要买课买装备，甚至要买一个变好的机会。我最近才知道你跑马拉松啊，你需要交钱才能跑那42公里。哇，为啥？那我为啥还要跑这42公里？地球上哪里没有42公里？为什么一个消费行为它又出钱又出力？就是为我说你买奢侈品你也不会自己缝一个包吧？但我能理解，因为用消费证明自己变好是最简单的方式。我有一次爬山，爬到山顶有一家户外用品专卖店，这家店我是一定要进去看一下，因为这地方是我辛辛苦苦爬上来的。如果他在山脚那是要骗我，但他在山顶，他在等我，他在等我。我很确定这里面的冲锋衣他是自己冲上来的，我不让他自己下去的。我需要山顶的这件衣服，因为他会给我一个故事，我需要这个故事。我那天下

0: 山的时候身上穿了六个故事。
1: 确实，
0: 我需要这个故事，我期待别人问我，哎，你这个衣服啊，我山顶买的；你这个鞋子啊，我山顶买的；你这个股票。那是另一个故事。为什么你总是和你的股票顶峰相遇？因为你上进。那还能因为你贪婪吗？别人恐惧你上进。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所以消费主义他会跳出来说，你别管，你把钱给我，我去跟别人说你已经是更好的自己了。我说你要怎么说？你别管。然后我就去把学费一交，他给了我一套印着学校 logo 的文化衫。我说干嘛？他说你穿出去别人就知道了。啊，文化衫解决了一个文凭不能穿身上的问题。这怎么办？我有的时候感觉消费主义它好像就是在以某种形式卖文化衫，他就告诉别人你是谁。所以有些潮男他拍照永远是指自己衣服，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是谁？我是李宁。我其实知道这个陷阱大概是怎么回事，但我只要我想变好，我就会反复跳进去。我最后给你们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去学校买水，我看到一个水，它叫 Smart Water，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Smart 是品牌名，我说哎，聪明水，我想变好，买了喝了，就是普通矿泉水，啊、哦，原来世界上没有聪明水，哎，但我的认知怎么提高了？有没有可能我的认知提高是因为我刚刚喝了这瓶水？所以他还是聪明水，哎，我又变聪明了，我现在比聪明还聪明，我现在是个大聪明。我很确定我现在变聪明是因为我脑子进水。但我感觉很多产品就是这样，学校我去的那个学校它其实也是一款聪明水，我不去我不知道它没有用。去了以后发现它没有用，所以它还是有用。哎呦，张俊你是不是又上钩了？子非鱼，安自娱自乐吧。谢谢大家，我张俊。来了。
2: 你们爱过吗？大二那年，我爱上了一双价值799元的金属液态银色的贝克头鞋。那双鞋踢到墙角。就算墙裂了也根本不痛，怎么说呢，强烈推荐。我需要赚钱，所以我在我的老家四川简阳做一名服装导购，好几天了都没什么成交，这天店里居然来了一个老外，情势傲慢的销冠们此时都面露难色，我赶紧走上前 Welcome 我要夸他好帅 You are 夸不出口，但 You are 已经出来了 You are welcome。 How about this one? How about this two? How about 店里的一切 And my English And you。 他试穿之后马上就买单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简阳能有几个人把东西卖给老外？黄大刀厉害。很快大三，我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了去深圳实习的机会，妈妈的发小华阿姨在深圳和法国老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今晚就决定我要穿着我这双金属液态银丝的贝克头鞋去，这双鞋拿得出脚。落地深圳之后，我要坐地铁，人太多了，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刻挤上去，我的脚被地铁门给夹住了，门马上打开了，原来是声控的，大家都看着我，我得说点什么。根本不痛。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华阿姨的住所， 南山别墅。迎接我的是他的混血儿子，他见到我跟他爸转头就是说一句法语，跟他妈说妈妈 she's here， 跟我说欢迎欢迎，我叫 Steven， 请换拖鞋吧。一见到我就立马展示三种语言。 Steven， 他因为只有他有英文名吗？华姨要准备晚餐，让 Steven 带我到处逛逛，他说你有什么想看的书吗？我们可以去阅读室。阅读室有必要吗？我们家阅读一般在厕所。终于吃饭了，他问我你喝红酒吗？我不会，但我还是喝了，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连酒都不会喝。我喝了好大一口，一滴都咽不下去，去厕所全部吐出来了。可那红酒真的好，在马桶都挂杯。那马桶也很好，我都找不到冲水键。抬头的时候，我看向窗外，月光照在泳池的水面上，那一刻我感觉我看到了真正的叶太医。回到酒店后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一辈子也永远无法超越现在的 Steven。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楚雨荨怎么会爱上慕容云海？但我更想努力了，我不想留给他们最后的印象是一个从老家来的穿着贝壳头的女孩。很快大四，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四大审计事务所的 offer。 因为工作我要去深圳出差，我特意告诉了华阿姨，她要再次请我吃饭。会吃高级法餐吗？我可不会餐桌礼仪，我唯一遵循的礼仪就是如果别人晚上请你吃饭，中午我就不吃了。最后我们径直走进了核桃里音乐餐吧，一个我自己也常来的地方。这里烧烤美味，我的心情沉醉，气氛到位就喝可口可乐。
1: 输了，哇塞，
2: 老板来两瓶可口可乐，给 Steven 的那瓶摇十分钟后再上。我想今晚谈论的重点应该是我了吧，但是一直在聊 Steven， 说他最近参加了国际青年帆船比赛，赢得了冠军。帆船冠军，这好找工作吗？冠军，我在简阳认识几个渔夫，而且这有什么好厉害的，真正会划船的不可能会帆船呀。他们又开始聊起在美国旅游留学的见闻，我都还没有出过国，好像每个人都想聊一个更远的地方显得自己厉害。简阳人聊深圳，深圳人聊美国，美国，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去研究火星了。饭吃到一半，有人问大刀现在哪里工作，我沉默了太久，我终于可以说话了，我想高声呐喊，可太迫不及待了，可我又不能太小声，因为这是一家音乐餐吧。我死死盯着 Steven 的眼睛说，普华永到。对方说，哇哦 PWC 妈妈是你给他介绍的吗？哦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我说的话全是脏话。我当即就决定打一通电话，喂马斯克，立刻把 Steven 发射到黑洞。几年后我离开了事务所，工作也有在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我也去过深圳，但我再也没想过要告诉华阿姨了，因为我拥有了真正的自信，更因为华阿姨现在已经定居法国。 我弄不到深根基。

0: Yeah. 我想那晚在深圳的一切 ，Steven 并没有瞧不起我，那只是他的生活。他那句“是你介绍的吗？”只说明我当时确实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喂，马斯克，可以把 Steven 送回地球了。找不到了，让他自己划船回来吧。毕竟他是冠军。哎。喂，哪位？回地球了。哦，是我介绍你回来的。谢谢大家。
1: 一会儿阿姨腿疼，让我帮她送个文件；一会儿大爷腰疼，让我背她上个楼梯。我好多老头排着队等我，等着乘坐我。我是我们单位的交通工具。我本来想着慢慢把大爷凑到我的背上，结果大爷直接就跳到了我的背上。他这么一跳，我就知道他腰肯定不疼，腰疼的另有其人。大爷上来之后，嘴里还不停地说：“小伙子，你这个腿怎么在抖呀？”我心想应该是紧张吧，啊，没有跟大爷贴贴过。我平常自己上楼梯腿是不抖的。他说我年轻时候在水泥厂当搬运工队长，我那时候一口气上五楼背三袋水泥，啊，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听完我就懵了，朋友们，一袋水泥100斤，三袋水泥300斤。大爷年轻在哪儿当的队长？美国啊。这怎么我老了我也胡说八道。朋友们，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多厉害吗？我那时候在社区是搬运水泥的搬运工的搬运工。
2: 搬运水泥的搬运工。
3: 对的，
1: 是家里顶顶梁柱的顶梁柱，是美国队长的座机。真的就很难，大爷还问我腿为什么抖，就大爷那个重量往我背上一趴，我就知道他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感觉把大爷那个重量放到古代，那曹冲称象就不是什么难题，曹冲称完象再去称他，曹冲都不会了，曹冲石头都不够用，到处借石头，乌鸦都没水喝。精卫都没东西填海，孙悟空就出生在曹冲的船上。回到家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活压力太大了，有点累。我爸说你年轻人多吃苦，你能有今天都是老一辈人打拼出来的，你现在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说爸，今天有个巨人大爷怎么都站到我的肩膀上，为什么别人上个班都是什么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到我这儿老头扶手背他上下楼啊。而且都已经这样了，我们领导还说要重用我，我心想这个重用可不能超过120斤。真的，我也挺羡慕这些老人的，他们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我在那个工作群就发现，我在里面谨言慎行，不敢多说话。但我看那些老人，他们敢往里面发表情包、唠家常，还往里面发他们拍的很长的短视频，那叫短视频吗？微电影。发出去之后，阿姨没有权限艾特所有人，就艾特所有人。太勇敢了，每天一下班就拉着我去给他点赞，我都恍惚，我说我是进了个单位群还是进了个 MCN 啊？怎么天天上班给他们打工，下了班还得给他们打榜？朋友问我在社区什么职位，我说站姐。真的就天天点赞，怎么说呢？就我那个视频号都不能要了，我那个喜欢列表特别的割裂。感觉我那个号被我奶奶给盗了，那个猜我喜欢猜不着我的喜欢，我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广告也疯了，刚开始给我推那种蓝牙耳机，我没买，刷3-4个视频开始推助听器，一会儿领带，一会儿丝巾，一会儿哑铃，一会儿艾草按摩锤。我在大数据眼里应该已经是个薛定谔的用户了，对，我的年龄应该是在20岁到80岁之间的男人或者女人，并且什么都没买的一个穷人。而且真的这种视频刷多了之后，我还发现就真的有点爱看了。因为看过那种老年人视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那种老年人

0: 视频其实观赏性很高，冲击力很强，你永远猜不到叔叔阿姨的脸会从哪里飞出来，有的时候就从那个花蕊的正中间唰就飞出来了，然后阿姨还会配上那种特效，就一阵风吹过，那个花是纹丝不动，阿姨的脸开始疯狂的旋转。有的时候就又从那个山上面滚下来，一颗化了全妆的头，又开始旋转。最可怕的一次，从我的手机屏幕后面探出来说：“别光看，点点赞啊！”他旋转跳跃，我闭着眼。但我也理解老人有自己的审美和潮流，而且大部分老人都非常的可爱。不过我办公室有两位老人，感觉真的有点松弛过头了。我办公室那个阿姨就是往工位上面摆满了绿植，都长到我桌子上那种，什么绿萝、仙人掌、吊兰，说是用来吸辐射。那工位上都没摆电脑，可能本来有电脑被绿萝吸走了吧，我不知道。而且就那些花花草草长得也特别好，我阿姨每天往那个草里面一坐就若隐若现。我王者荣耀打多了，就有点害怕阿姨蹲在草里阴我呢。而且那个大爷也是属于常年吃保健品当饭吃的那种，到哪种程度，我有次见他吃完了保健品打了个嗝，然后吃了点健胃消食片，也没老糊涂，还知道吃解药。然后但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么注重养生的两位老人，他们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人开个老头乐，在快车道上逆行啊，不戴头盔并排聊天闯红灯，怎么会有人怕腰疼怕腿疼怕辐射不怕大卡车呀？就感觉大爷吃完那个保健品就想上路试试，看这个保健品能不能保护得了我。我看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大爷心想没事，这挂不了，这是半挂。真的，我也是有幸坐过一次大爷的老头乐啊。那天下班非说跟我顺路，非要把我送走，然后我上了大爷那个车，我就发现这个车的名字起得真有说法，就只有老头在乐，你是不可能快乐的。大爷带着我全程逆行，我在后面很害怕，我想大喊大叫，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也是一个文本型演员。在那个车上，文本型演员有可能不半挂，但是会现挂啊。这该不会是大爷的导航吧？我说大爷，人家车上有那么多安全设施，你这车上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大爷不语，只是一味的逆行。我明白了，大爷有勇气，大爷有医保。真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单位里面真的没有看到大爷再来上班了，我听说是医保用上。在回来的时候，他的腰椎上打了几根钢钉，说不逆行了，走过来问我说：“小伙子，我腰疼，你能不能背我上个楼梯？”我做完手术瘦了。我说大爷，你打完钢钉重了。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

0: 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你好，
4: 咱们都是免费赠送的。
1: 我们一碗才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
2: 去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的。
2: 风帆非法集资，却我们每个人心中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6: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7: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0段吧。
18: 嗨哈喽，大家好，我叫冯子豪，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叫冯子豪，我节目第3轮了，压力说实话真的很大。观众也很好，有观众来排解，说那个没事儿，你别老想着是节目什么的，你就把它当成是脱口秀的高考。我说我压力本来没那么大，我挺想在这个脱口秀的高考上讲讲我的高考，因为我的高三可能跟大家状态不太一样，我高三那年是2020年。哇。所以我的高三是线上复习，然后延期一个月高考。高三上的是网课，各位，这真的是一段独特的经历，它会让你深深的明白高三不能上网课。根本没有用网课，各位，本来高三就困，老师上课又催眠，在家里上网课完美解决了教室里没有床的遗憾。每天的流程那叫一个丝滑，早上起床打开电脑进入房间失去意识。

0: 写着晚安疯子豪，很恐怖，很想管自己，但是真的也想让自己歇会儿，每天对自己就是睁一节课闭一节课的，一觉睡醒骂自己怎么能睡得着的，下节课一上课问自己这怎么能睡不着呢。真的不是我想睡，那个时候网课刚出现，老师其实也不会上，我们老师快退休了，半辈子没怎么摸过电子产品，让他上网课给他急得去楼下五金店买了个摄像头，那都不是摄像头，那就是一个智能门锁，都不进光，拍出来他人是黑的，电脑屏幕一亮两个眼珠子发光，很诡异，感觉像走夜路碰见一只狼，也不吃你，教你知识。这都不是最尴尬，最尴尬是我们老师他是一个高需求老师。我不知道各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高需求老师，他非常需要学生的反馈，你听他上课你感觉像伍佰老师在开演唱会，他会上到一半突然说同学们这道题的答案是一起来，在学校里就够尴尬了，对着他那个锁眼儿还一起来，我们都没起来，后来老师就烦了，就频繁的要检查我们的上课状态，办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打开我们的麦克风。但是当年上网课的我们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当年所有人家里的麦克风都坏了。而且各位，这是一个很有信念感的谎言，你要演一出哑剧，你要看着你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老师说冯子豪起来回答问题，然后我拿着麦克风，打字，老师我的麦克风好像坏了，作弊不对啊，不要学我。但要不说18岁毕竟还是孩子，不知道收着点，抄就抄猛了，出来分一看650，我给我吓惨了，我说这也太明显了，抓紧打开班级排名一查，倒数第4。等网课结束回到学校里开学，其实心里真的有点崩溃，想早点考完早点结束，结果又延期了一个月。各位可能不太记得了，延期这个事儿我们提前是不知道的，是临时通知的，大概是在距离高考70天的时候宣布的延期30天。就非得在这天宣布吗？我们全班看着班长走到讲台上，把倒计时的牌子从70翻回了100，我重生了。人啊还是要相信自己，哎。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太理解，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说，哎，你们当年多了30天准备高考，好事啊，不是应该准备的更充分吗？不应该，那是人家学习好的，我们这种学习一般学习差的多30天不会学更多，但会忘更多，多的那30天里感觉油门踩到底了，车在往后开。而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各位，我们不知道学啥，因为中国已经大概有20年没有在7月份举行高考了，所以所有的学习计划到了6月就结束了。我同桌是5月底突然反应过来说，咱6月学啥呀？我说不知道，我看他们都学驾照。很难受，这段是今年刚刚写的，演员朋友们也来问说，哎，是不是写成段子了，就你跟高考就已经和解了？我想应该是和解了，对吧？毕竟都已经过去2190天半了。我没有和解，但不一定所有事都要和解才能走下去。我现在还是会做梦，梦见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梦到高三，我会回到高三的卧室里，我会看到我眼前的屏幕上写着，
1: 我前2轮一直是队伍里最有用的人。

0: 因为我有车，可以免费送他们去，不显得自己有用一点。在一个集体里，很容易完全没人理我。我从小就是那种很没有魅力的小孩，在我们东北不太会聊天，没有艺术特长，长得还比较呆愣。啊，用英文说就是 cold nerd。
1: cold nerd。
0: 班级组织野餐，我是到最后主动收拾瓶子，才开始有人跟我说话，啊，说他还没喝完呢。我说那你喝完叫我，我给你扔。啊，就其他人很容易从一村一村聚在一起，然后剩下我一个，就感觉像金属聚会，我进不去他们的磁场，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老铁，我是一个银。我是靠有用交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是我听见他跟另一个同学说他爸不让他玩电脑，我说我家有电脑，他就来我家边玩穿越火线边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很开心，但我知道其实不是的，因为真正的好朋友就算不是天长地久的，也不应该是防游戏数据了，会刻光盘装 Windows， 谁家电脑有开机密码，我直接给他刷了。还有关掉计算机课的控制软件，带同学们玩4399。啊，你们就是小时候不认识我，要么你们都上不了初中。你们就小专，小小七。
2: 对，好笑。
0: 一直在研究怎么被人喜欢，我玩游戏也是，我玩游戏只玩那种服务别人的角色，我玩王者荣耀只玩亚瑟，真的一直玩，我甚至把自己玩成了辽宁省第一亚瑟。哇，这是真的。可能有朋友不玩游戏，我解释一下，这个英雄最大的作用就是吸收掉所有伤害，让对面放不出技能，从而你的队友可以尽情发挥。如果还是听不懂的话，就是给队友当狗。而我通过玩一个给队友当狗的英雄，玩到辽宁省第一名，那就不是一般狗了。啊，赛级犬，赛文。我说实话，朋友们，我就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喜欢我。啊，但是你们不用太可怜我，因为我这些年也确实因此学会了很多真才实学和很多技能，我现在想讨好谁我就讨好谁，我也不知道我这么横干啥啊，反正就是属于 DORAEMON 型人格，就是哆啦 A 梦，就啊，我是觉得做有用的人挺好，但是这两年经常被人不理解。今年过年，我上初中的表弟来我家，看我在那儿帮人改简历、写程序，突然就开始说：“哥，你特别没有主体性，你很没有自我。”之前他作业都是我写的，啊，现在开始跟我说这些小某书话。啊，我让他妈没收他的手机，这是我表弟在主体性之后学到第二课，主客体分离。现在好像很多人会觉得一直做一个有用的人很可怜，是我之前跟别人讲我爷爷的故事时候发现的。我爷爷一辈子是个有用的人，他上班一直上到85岁，做一些勘探工作。我每次跟朋友们讲这个事情，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那你爷是哪年去世的？没去世。一直有用不是必须得死的。

现在89了，身体老好了，还能拿 CAD 画图呢。啊，也会有人邀请他回去接着去公司帮帮忙，说的话跟我姥姥烧短信差不多。快回到战场吧，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做有用的人，帮助他人这件事，他没有那么悲壮。你不是非得燃烧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对吧？人又不是蜡烛，烧了就没了。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一口铁锅，啊，越拿我炒菜，锅就会被养得越好，而且这样就是老铁了，啊，就不是一个人了。哦，啊，我不相信那种什么他人即地狱，帮助他人会变得不幸，这种比较重的话，因为我从小我爷爷就会跟我说一句东北名言：做人就像雨伞，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别人凭啥把你高高举起呀？

0: 我真觉得当把雨伞挺好的，因为就算他人真的是一片地狱，我也可以是一把天堂。就有用就完事儿了，朋友们。最后分享一个八卦啊，我听说赛制还没定死，现在是五人队，后面可能还要补人变成七人队。我会租一个商务车。讲完了，拜拜。
1: 太牛了，太牛了！
2: 掌声欢迎，季业。
1: 大家好，我是季业。本来想声音小一点的，但气氛有点太好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聊聊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特别年轻，朋友们，12个月。是我的孩子 ，My son， 叫王好想，王好想特别可爱，而且这个年纪的小孩他的好奇心特别旺盛。前两天我回北京，他趴在我的身上，抠我的肚脐眼儿。网上说了，孩子探索世界的时候，家长千万别打扰。我不敢打扰，他抠了半个小时，你给我抠的都拉肚子了。最后我还是制止了他，像林俊杰一样，我说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哎，我发现小孩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我现在逗笑我的孩子只需要喂，还能笑好久。哎，这个技巧要用到咱们演出里面，喂，能骂好久。每次看着孩子，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以前呢也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帅气小男孩，普通小男孩，小男银好吗？真的，我一上课我就好奇，脑袋里面有什么，课桌里面有什么，头卡在课桌里怎么办呀？真的有一次就卡在里面了，语文老师在讲课，我卡在课桌里面了，我只能干拔，拔不出来。我说完了，这把卡盐焗啊！那节课老师教的是现代诗，但我学的是藏头诗。老师生气说季业人呢？我说老师我学进去了啊。他说你再不出来我叫家长了，我更出不来了，朋友们，因为我一听到叫家长我就头大。我还好奇所有东西的味道，属于是逮啥舔啥。你们身边肯定有我这样的怪小孩，我最喜欢啃铅笔，我觉得2B的铅笔最有嚼劲儿。春游别人带零食，我端着文具盒就去了。但我同桌更奇怪，他啃指甲，而且只啃大拇指。我还劝他呢，我说咱们这个年纪啊，最好不要挑食。一上课那个场景可壮观了，我咬铅笔，他啃指甲，我们像两只饕餮在堂食。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自从我们当了同桌之后，他就没有自己削过铅笔。当然了，我一直是自己剪指甲啊，我爱卫生。你们很有想象力，我也很有想象力，因为小孩就是这样，好奇多了就会开始想象。我小时候总在想，我说天上的候鸟为什么要排成人字形啊？我想候鸟是不是喜欢人类啊？我问同学，我说要不要跟我一起排成鸟字形啊？没有人鸟我。我同桌鼓励我说，你可真会想象，给你竖个大拇指。我说谢谢，我不饿，你自己吃吧啊。想象力很丰富，所以我也很爱画画，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会画什么的，尤其是在课本上。真的，你没见过语文书，信息量可大了。我语文书上了孔乙己穿的都不是长衫，公主裙。狂人日记在我眼里是换装游戏，小说里的孔乙己一生薄凉，但奇迹暖暖啊。我当时觉得杜甫也很惨，我会给他手里画一把加特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你逼你。我座位旁边的墙壁上也全是我的涂鸦，同学看完都震惊说哇，敦煌。因为画的实在太多了，老师就喊来了我爸，我爸给我打哭了，但是我还是要画，因为他只看到了季业哭，而我看到了莫高窟。 谢谢谢谢。因为我自己写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真感慨，我说我小时候可太有意思了，我都想宴请童年时的自己，改天必须去趟文具店吃自助啊。大朋友们你别担心，我不是要写一个那种追忆童年的故事，我现在还是会好奇，只不过好奇的事情变了。小时候最爱读的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现在你说他一个月能挣10万，为什么？真的，以前我总问为什么天空那么蓝，现在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徐志胜那么红啊？为什么？为什么？点改外，点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情绪哪来的啊！就现在想象也变得很具体。我闭上眼，我就会想到今年我能进总决赛，然后接广告、拍商务，顶替漫才兄弟上春晚。我都想以后我不叫王杰了，我想把我的名字倒过来，你们就叫我业绩王吧。
3: 有了，有了，
1: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以前我讲脱口秀是为了快乐，但现在就想靠它挣钱。我好久没看线下那种脱口秀演出了，你除非给我赠票。朋友的专场我分币不花，但我开专场想卖你们500发。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长大了，所以好奇的事情都有答案了。真的，天为什么蓝，是因为太阳中的蓝光被大气反射的最明显。候鸟旁边人字形是在利用气流节省能量。至于徐志胜为什么那么红，是因为他幽默善良真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虚伪浮夸谄媚。我跟小时候一样，依然是逮啥舔啥。我们小组有2只赛级犬。我觉得就是这样，朋友们，就是这样。我只有脱离想象的自留地，我才能抵达富裕的桃花坞啊。桃花坞的导演，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但我有一点点担心孩子的未来，因为现在他们好奇的东西网上都能生成画面和答案，我怕孩子满足之后就不想象了，我怕他过早的变成了大人，我怕妈妈也跟不上他的成长。我们家以后早熟的孩子半熟的恋人啊。我想过最极端的场景，我说孩子，爸爸带你去迪士尼，他说爸爸都是假的。我说你这孩子，别的小朋友都去，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啊，排队快乐吗？哦，最快乐的是买优速通的人啊，他们快乐就是因为看我们在排队呀。快乐从不来于虚假的城堡，而是对他人痛苦的占有和比较啊。 Wake up my father。 我会崩溃的，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我会崩溃的。我说孩子咱不出门了，咱出家吧。我说孩子你这么博学睿智，你法号就叫博睿吧，博睿也是无聊的意思。但我知道有人可能不理解我，可能觉得我想的太极端了，因为孩子毕竟才12个月嘛。但我就是怕以后再逗他，喂，他就不笑了，这招就不灵了。我得用那种特别短视频的方法，我得是那种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孩子说这个梗过时了，老头你没用了爸爸。我很害怕，但我不抵抗科技，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但我就是很自私的，我希望孩子也能啃铅笔，啃一下就可以 ，iPad pencil 也可以啊。算了算了，这个我有发言权，还是得啃2B 啊，因为这种电子的 pencil 没有锅气。但也不能总吃铅笔嘛，因为总吃铅笔身体会出问题的。我得先变得现实，我真的很羡慕来现场包括线上看脱口秀的大家，你们能来看脱口秀，说明你们的想象力还在。我能感受到，因为我说脑袋卡在桌子里的时候，有人肯定有画面了。所以我想说，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排成鸟字形啊？好，谢谢大家，我是季夜，祝我们今天开心，谢谢。